0: 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1: 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
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 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市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山西大同八家重点景区国庆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古建热度升温。国庆假期，山西省大同市八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92.2 万人次。国庆首日，云冈石窟景区接待游客超 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4%， 大同多处古建热度升温。受今年暑期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加上此前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热度，大同多处古建关注度持续上升。上海游客张振宇说，看了电影就想亲眼看看这些古建筑，来了发现比电影里更有味道。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将探访大同古建作为出行目标，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迎来大量游客。在善化寺采塑前，

0: 几名青年讨论曾在哪部作品中见过类似形象。在华严寺，有游客在檐角斗拱间细看，试图解读古建构造。夜晚，从河阳门进入大同古城，灯光依次亮起。九龙壁景区延长开放时间，夜间灯光使琉璃龙壁更清晰。以鼓楼、钟楼、太平楼、魁星楼、四牌楼五处古城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光影秀每日上演。公交音乐巴士在古城街巷运行，游客可扫码登车。东南翼历史文化街区集文化、商业、旅游、居住于一体，受到年轻游客关注。如梦大同演艺剧场外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古城内生态水系与夜景灯光形成连续景观。国庆假期，大同古建游览与古城夜游相互衔接，游客既可白天参观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也可在夜间观看九龙壁灯光、光影秀和乘坐音乐巴士等项目，解锁不同的文旅体验。
1: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媒体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
0: 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73.2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其中铁路客运量 15,187 万人次，日均 2,17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 公路人员流动量 19,6182 万人次，日均 28,026 万人次，同比下降 0.3%。 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8,711 万人次，日均 4,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0%。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

0: 夜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6.7471万人次，日均23925万人次，同比下降 1.4%。水陆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2026年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079.1万人次，环比下降 4.2%， 比2025年同期下降 0.1%。 其中，铁路客运量2366.0万人次，环比增长 9.5%， 同比增长 8.8%。 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 5.1%， 同比下降 0.9%。水陆客运量91.5万人次，环比下降 33.6%， 同比增长 0.2%。 民航客运量248.6万人次，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 1.5%。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59.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0: 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 当天俄罗斯

0: 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一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四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后续还将有九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
1: 长江重庆段国庆假期累计运送旅客 48.4 万人次，称2026年国庆假期长江重庆段累计运送旅客 4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面对国庆假期水上客流攀升，重庆海事局提前谋划部署，对辖区162艘涉客营运船舶开展全覆盖上限安全检查，压实船舶安全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重庆海事局强化与水文、气象等部门联动协同，建立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科学调配应急处置力量。客流高峰时段，执法人员驻守重点码头、渡口，疏导维护旅客登离船秩序，严查船舶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重庆海事局介绍，2026年国庆假期，长江重庆段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实现零险情、零事故，保障了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0: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1: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 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

0: 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5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每起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成、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

0: 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据悉，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面对国庆假期后半程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堰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整个黄金周期间旅客安全顺畅通关。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施，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施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施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无穷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
0: 10月8日，海报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10月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具体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同比下降 0.3%。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8711万人次，日均4102万人次，同比增长 7.0%。累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6万7471万人次，日均23925万人次，同比下降 1.4%。累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079.1万人次，环比下降 4.2%， 比2025年同期下降 0.1%。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2366.0万人次，环比增长 9.5%， 同比增长 8.8%。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 5.1%， 同比下降 0.9%。 水路客运量91.5万人次，环比下降 33.6%， 同比增长 0.1%。

0: 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1: 记者10月8日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鄱阳湖保护区已陆续观测到东方白鹳、灰鹤、白皮鹭、白额雁等多种珍稀越冬候鸟。鄱阳湖保护区持续开展巡护监测工作，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900余只黑尾成鹬、20余只斗雁、10余只白额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当前鄱阳湖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南迁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在湖滩浅水区，各类水鸟或觅食或休憩，在滩涂上不少候鸟悠然漫步，还有部分鸟群低空盘旋翩跹飞舞。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护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作为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其中包括全球 98% 以上的白鹤、70% 以上的白枕鹤、60% 以上的鸿雁等珍稀候鸟。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73.2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

0: 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烋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烋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列次，客运量累计906.73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1: 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当天，俄罗斯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依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4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10月，后续还将有9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

0: 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
1: 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0: 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
1: 救命的药瓶竟成金属挂件，这波创意让人捏把汗。近日，有商家把速效救心丸葫芦瓶做成不锈钢、钛、银、铜等金属款，以防水轻便、密封性强为噱头。不少网友担忧，急救发病时，金属瓶无法像原版陶瓷瓶一样砸碎，老人手抖拧不开瓶盖，极易错失黄金救治时间。金药达人堂官方旗舰店客服建议，陶瓷原包装可紧急砸开，金属容器可能影响药物，还是用原包装。记者沟通后，涉事商品已下架，但类似金属瓶仍流行。也有药师提醒，速效救心丸含冰片，怕光一挥发，不宜和金属直接接触。救命之事，岂能当视频把玩？国庆假期，琼州海峡63万人次旅客平安过海。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倒车客流高峰。海口海事局10月8日介绍，假期累计保障客滚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 15.5 万辆次顺利过海，同比2024年分别增加 9.58%、18.82%、12.89%。国庆假期，海口海事局结合琼州海峡假期大客流特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联合湛江、北海、防城港海事部门及中国船籍社海南分社，对52艘客滚船、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逐艘安全检查，重点查验通信导航、消防救生等设施。同时，对重点客运航线实行包保蹲点，安排执法人员全时段随船监管，累计随船监管988航次，并每日核查涉客运输企业、涉水工程单位及重点船舶安全管控落实情况。

0: 在智慧监管方面，海事部门设立客轨运输专属监控台，利用 VTS、CCTV、智慧海事平台等手段实施全航程动态监控，点对点推送航行安全信息、商余避让提示和恶劣天气预警，推行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精细化交通组织。
1: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海量财经滚荣耀李健 Magic 9系列国庆七天稳居安卓旗舰第一。荣耀 CEO 李健发文表示，感谢广大用户对荣耀的厚爱与支持。国庆七天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市场表现强劲，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称，荣耀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打磨极致产品体验，以此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10月7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接警出动5.4万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50.2万人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节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专题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庆假期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针对性部署洪涝、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防范应对工作。假期期间，每日会商调度，紧盯群众出行、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安全、风险和高危行业领域，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 提醒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派出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各地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形势和风险实际，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据介绍，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组织会商、视频调度，深入一线检查假期安全工作，督促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针对矿山、危化、消防、工贸、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强督导检查、明察暗访、隐患排查和安全宣教，坚决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记者获悉，截至10月7日22时，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记者10月8日从宁夏机场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宁夏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航空运输市场平稳有序，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保障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旅客吞吐量23万人次。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宁夏民航客流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旅客出行通道，银川机场针对性加密上海、重庆、济南、青岛、厦门、石家庄等热门城市航线，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假期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主干航线，航线通达性持续提升，辐射层次更加多元，充分满足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宁夏三地机场联合驻场公安、安检、地服等部门全面强化运行保障举措，各机场动态增开值机柜台，灵活调整安检通道数量，加大现场值守与疏导力量，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聚焦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特殊群体，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暖心帮扶服务，细化便民保障举措，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节日期间，宁夏各机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银川机场举办塞上庆华诞、空港送中国主题活动，通过红色快闪、互动打卡、祝福与留言等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各机场同步设置主题打卡点位，为往来旅客发放小红旗、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文创礼品，让旅客在旅途之中感受浓浓节日仪式感。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日20时至10月9日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山西大同八家重点景区国庆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古建热度升温。国庆假期，山西省大同市八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92.2万人次。国庆首日，云冈石窟景区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大同多处古建热度升温。受今年暑期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加上此前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热度，大同多处古建关注度持续上升。上海游客张振宇说，看了电影就想亲眼看看这些古建筑，来了发现比电影里更有味道。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将探访大同古建作为出行目标，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迎来大量游客。在善化寺采塑前，几名青年讨论曾在哪部作品中见过类似形象。在华严寺，有游客在眼角斗拱间细看，试图解读古建构造。夜晚，从河阳门进入大同古城，灯光依次亮起。九龙壁景区延长开放时间，夜间灯光使琉璃龙壁更清晰。以鼓楼、钟楼、太平楼、魁星楼、四牌楼五处古城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光影秀每日上演。公交音乐巴士在古城街巷运行，游客可扫码登车。 东南亦历史文化街区集文化、商业、旅游、居住于一体，受到年轻游客关注。如梦大同演艺剧场外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古城内生态水系与夜景灯光形成连续景观。国庆假期，大同古建游览与古城夜游相互衔接，游客既可白天参观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也可在夜间观看九龙壁灯光、光影秀和乘坐音乐巴士等项目，解锁不同的文旅体验。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鹇、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
1: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24时，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14.1 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 7.8%， 日均出入境旅客达 2.01 万余人次。10月1日0时30分，由四川成都至韩国首尔的 OZ324 次航班搭乘170名旅客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国庆节当天成都航空口岸的首个国际航班。据统计，仅国庆假期首日，四川边检总站服务保障出入境人员达 2.04 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共有一万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 14.39%。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是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入境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成都非常漂亮，我尝到的美食也很美味。我们刚刚吃了火锅，还有担担面，未来还会品尝更多的食物和参观更多景区。俄罗斯旅客 Mark Fanatical Almas 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持续火爆。据四川边检总站最新数据统计， 截至10月7日，今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535.7万余人次，3.6万余架次航班出入境，人员数据同比增长10.57%，入出境外国人73.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4%，享受免签入境外国人达55.6万余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76.7%。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广西贵港闪爆事故，2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2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1: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 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

0: 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
1: 10月8日，海报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10月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具体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同比下降0.3%。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8711万人次，日均4102万人次，同比增长7.0%。累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6471万人次，日均23925万人次，同比下降1.4%。累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079.1万人次，环比下降4.2%，比2025年同期下降0.1%。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2366.0万人次，环比增长9.5%，同比增长8.8%。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5.1%，同比下降0.9%。水路客运量91.5万人次，环比下降33.6%，同比增长0.2%。民航客运量248.6万人次，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1.5%。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46.7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
0: 10月7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接警出动5.4万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50.2万人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节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专题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庆假期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针对性部署洪涝、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防范应对工作。假期期间，每日会商调度，紧盯群众出行、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安全、风险和高危行业领域，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提醒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派出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各地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形势和风险实际，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

0: 绍，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组织会商、视频调度，深入一线检查假期安全工作，督促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针对矿山、危化、消防、工贸、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强督导检查、明察暗访、隐患排查和安全宣教，坚决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记者获悉，截至10月7日22时，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
1: 山西大同八家重点景区国庆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古建热度升温。国庆假期，山西省大同市八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92.2万人次。国庆首日，云冈石窟景区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同比增长 26.4%， 大同多处古建热度升温。受今年暑期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加上此前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热度，大同多处古建关注度持续上升。上海游客张振宇说，看了电影就想亲眼看看这些古建筑，来了发现比电影里更有味道。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将探访大同古建作为出行目标，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迎来大量游客。在善化寺采塑前，几名青年讨论曾在哪部作品中见过类似形象。在华严寺，有游客在檐角斗拱间细看，试图解读古建构造。夜晚，从河阳门进入大同古城，灯光依次亮起。九龙壁景区延长开放时间，夜间灯光使琉璃龙壁更清晰。以鼓楼、钟楼、太平楼、魁星楼、四牌楼五处古城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光影秀每日上演。公交音乐巴士在古城街巷运行，游客可扫码登车。东南翼历史文化街区集文化、商业、旅游、居住于一体，受到年轻游客关注。如梦大同演艺剧场外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古城内生态水系与夜景灯光形成连续景观。国庆假期，大同古建游览与古城夜游相互衔接，游客既可白天参观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也可在夜间观看九龙壁灯光、光影秀和乘坐音乐巴士等项目，解锁不同的文旅体验。记者10月8日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鄱阳湖保护区已陆续观测到东方白鹳、灰鹤、白皮鹭、白额雁等多种珍稀越冬候鸟。鄱阳湖保护区持续开展巡护监测工作，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900余只黑尾成鹬、20余只豆雁、10余只白额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当前鄱阳湖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南迁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在湖滩浅水区，各类水鸟或觅食或休憩，在滩涂上不少候鸟悠然漫步，还有部分鸟群低空盘旋翩跹飞舞。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护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作为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其中包括全球 98% 以上的白鹤、70% 以上的白枕鹤、60% 以上的鸿雁等珍稀候鸟。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 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据悉，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面对国庆假期后半程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堰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整个黄金周期间旅客安全顺畅通关。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鸢、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多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 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

0: 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当天，俄罗斯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依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四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后续还将有九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
1: 救命的药瓶竟成金属挂件，这波创意让人捏把汗。近日，有商家把速效救心丸葫芦瓶做成不锈钢、钛、银、铜等金属款，以防水轻便、密封性强为噱头。不少网友担忧，急救发病时，金属瓶无法像原版陶瓷瓶一样砸碎，老人手抖拧不开瓶盖，极易错失黄金救治时间。金药达人堂官方旗舰店客服建议，陶瓷原包装可紧急砸开，金属容器可能影响药物，还是用原包装。记者沟通后，涉事商品已下架，但类似金属瓶仍流行。也有药师提醒，速效救心丸含冰片，怕光易挥发，不宜和金属直接接触。救命之事，岂能当视频把玩？国庆假期，琼州海峡63万人次旅客平安过海。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倒车客流高峰。海口海事局10月8日介绍，假期累计保障客滚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 15.5 万辆次顺利过海，同比2024年分别增加 9.58%、18.82%、12.89%。国庆假期，海口海事局结合琼州海峡假期大客流特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联合湛江、北海、防城港海事部门及中国船籍社海南分社，对52艘客滚船、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逐艘安全检查，重点查验通信导航、消防救生等设施。同时，对重点客运航线实行包保蹲点，安排执法人员全时段随船监管，累计随船监管988航次，并每日核查涉客运输企业、涉水工程单位及重点船舶安全管控落实情况。在智慧监管方面，海事部门设立客滚运输专属监控台，利用 VTS、CCTV、智慧海事平台等手段实施全航程动态监控，点对点推送航行安全信息、商余避让提示和恶劣天气预警，推行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精细化交通组织。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7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10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

0: 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5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海量财经滚荣耀李健 Magic 9系列国庆七天稳居安卓旗舰第一。荣耀 CEO 李健发文表示，感谢广大用户对荣耀的厚爱与支持。国庆七天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市场表现强劲，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称，荣耀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打磨极致产品体验，以此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记者10月8日从宁夏机场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宁夏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航空运输市场平稳有序，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保障运输旅客 24.5 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旅客吞吐量23万人次。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宁夏民航客流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旅客出行通道，

0: 安检通道数量，加大现场值守与疏导力量，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聚焦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特殊群体，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暖心帮扶服务，细化便民保障举措，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节日期间，宁夏各机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银川机场举办塞上庆华诞、空港送中国主题活动，通过红色快闪、互动打卡、祝福与留言等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各机场同步设置主题打卡点位，为往来旅客发放小红旗、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文创礼品，让旅客在旅途之中感受浓浓节日仪式感。
1: 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吴琼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美企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

0: 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日20时至10月9日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24时，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14.1 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 7.8%， 日均出入境旅客达 2.01 万余人次。10月1日0时30分，由四川成都至韩国首尔的 OZ324 次航班搭乘170名旅客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国庆节当天成都航空口岸的首个国际航班。据统计，仅国庆假期首日，四川边检总站服务保障出入境人员达 2.04 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共有10,000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 14.39%。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是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入境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成都非常漂亮，我尝到的美食也很美味，我们刚刚吃了火锅，还有担担面，未来还会品尝更多的食物和参观更多景区。俄罗斯旅客 Mark Fanatical Almas 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持续火爆。据四川边检总站最新数据统计，截至10月7日，今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 535.7 万余人次 ,3.6 万余架次航班出入境，人员数据同比增长 10.57%。入出境外国人 73.7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34%， 享受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55.6 万余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 76.7%。 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

0: 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 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0: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1: 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湿，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湿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无穷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
1: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孝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沪杭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记者10月8日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鄱阳湖保护区已陆续观测到东方白鹳、灰鹤、白皮鹭、白额雁等多种珍稀越冬候鸟。鄱阳湖保护区持续开展巡护监测工作，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900余只黑尾成鹬、20余只豆雁、10余只白额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当前鄱阳湖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南迁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在湖滩浅水区，各类水鸟或觅食或休憩。在滩涂上，不少候鸟悠然漫步，还有部分鸟群低空盘旋，翩跹飞舞。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护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作为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其中包括全球 98% 以上的白鹤、70% 以上的白枕鹤、60% 以上的鸿雁等珍稀候鸟。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据悉，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面对国庆假期后半程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堰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整个黄金周期间旅客安全顺畅通关。10月8日，海报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10月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具体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同比下降 0.3%。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8711万人次，日均4102万人次，同比增长 7.0%。累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6万7471万人次，日均23925万人次，同比下降 1.4%。 累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 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079.1万人次，环比下降 4.2%， 比2025年同期下降 0.1%。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2366.0万人次，环比增长 9.5%， 同比增长 8.8%。 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 5.1%， 同比下降 0.9%。 水路客运量91.5万人次，环比下降 33.6%， 同比增长 0.2%。 民航客运量248.6万人次，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 1.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日20时至10月9日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

0: 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73.2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 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国庆假期，琼州海峡63万人次旅客平安过海。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岛车客流高峰。海口海事局10月8日介绍，假期累计保障客滚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15.5万辆次顺利过海，同比2024年分别增加9.58%、18.82%、12.89%。国庆假期，海口海事局结合琼州海峡假期大客流特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联合湛江、北海、防城港海事部门及中国船籍社海南分社，对52艘客滚船、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逐艘安全检查，重点查验通信导航、消防救生等设施。同时，对重点客运航线实行包保蹲点，安排执法人员全时段随船监管，累计随船监管988航次，并每日核查涉客运输企业、涉水工程单位及重点船舶安全管控落实情况。在智慧监管方面，海事部门设立客滚运输专属监控台，利用 VTS、CCTV、智慧海事平台等手段实施全航程动态监控，点对点推送航行安全信息、商于避让提示和恶劣天气预警，推行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精细化交通组织。
1: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24时，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日均出入境旅客达2.01万余人次。10月1日0时30分，由四川成都至韩国首尔的 OZ324次航班搭乘170名旅客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国庆节当天成都航空口岸的首个国际航班。据统计，仅国庆假期首日，四川边检总站服务保障出入境人员达2.04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共有10000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14.39%。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是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入境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成都非常漂亮，我尝到的美食也很美味。我们刚刚吃了火锅，还有担担面，未来还会品尝更多的食物和参观更多景区。俄罗斯旅客 Mark Fanatical Almas 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持续火爆。据四川边检总站最新数据统计，截至10月7日，今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535.7万余人次、3.6万余架次航班出入境，人员数据同比增长10.57%，入出境外国人73.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4%，享受免签入境外国人达55.6万余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76.7%。海量财经滚荣耀李健 Magic 9系列国庆七天稳居安卓旗舰第一。荣耀 CEO 李健发文表示，感谢广大用户对荣耀的厚爱与支持。国庆七天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市场表现强劲，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称，荣耀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打磨极致产品体验，以此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
0: 山西大同8家重点景区国庆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古建热度升温。国庆假期，山西省大同市8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92.2万人次。国庆首日，云冈石窟景区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大同多处古建热度升温。受今年暑期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加上此前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热度，大同多处古建关注度持续上升。上海游客张振宇说，看了电影就想亲眼看看这些古建筑，来了发现比电影里更有味道。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将探访大同古建作为出行目标，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迎来大量游客。在善化寺采塑前，几名青年讨论曾在哪部作品中见过类似形象。在华严寺，有游客在眼角斗拱间细看，试图解读古建构造。夜晚，从河阳门进入大同古城，灯光依次亮起。九龙壁景区延长开放时间，夜间灯光使琉璃龙壁更清晰。以鼓楼、钟楼、太平楼、魁星楼、四牌楼5处古城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光影秀每日上演。 公交音乐巴士在古城街巷运行，游客可扫码登车。

0: 东南亦历史文化街区集文化、商业、旅游、居住于一体，受到年轻游客关注。如梦大同演艺剧场外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古城内生态水系与夜景灯光形成连续景观。国庆假期，大同古建游览与古城夜游相互衔接，游客既可白天参观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等，也可在夜间观看九龙壁灯光、光影秀和乘坐音乐巴士等项目，解锁不同的文旅体验。
1: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媒体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10月7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接警出动 5.4 万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 50.2 万人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节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专题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庆假期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针对性部署洪涝、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防范应对工作。假期期间，每日会商调度，紧盯群众出行、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安全、风险和高危行业领域，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提醒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派出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各地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形势和风险实际，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据介绍，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组织会商、视频调度，深入一线检查假期安全工作，督促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针对矿山、危化、消防、工贸、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强督导检查、明察暗访、隐患排查和安全宣教，坚决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记者获悉，截至10月7日22时，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 有十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记者10月8日从宁夏机场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宁夏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航空运输市场平稳有序，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保障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旅客吞吐量23万人次。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宁夏民航客流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旅客出行通道，银川机场针对性加密上海、重庆、济南、青岛、厦门、石家庄等热门城市航线，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假期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主干航线，航线通达性持续提升，辐射层次更加多元，充分满足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宁夏三地机场联合驻场公安、安检、地服等部门全面强化运行保障举措，各机场动态增开值机柜台，灵活调整安检通道数量，加大现场值守与疏导力量，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聚焦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特殊群体，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暖心帮扶服务，细化便民保障举措，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节日期间，宁夏各机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银川机场举办塞上庆华诞、空港送中国主题活动，通过红色快闪、互动打卡、祝福与留言等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各机场同步设置主题打卡点位，为往来旅客发放小红旗、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文创礼品，让旅客在旅途之中感受浓浓节日仪式感。
0: 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250%。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鹇、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46.7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 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 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救命的药瓶竟成金属挂件，这波创意让人捏把汗。近日，有商家把速效救心丸葫芦瓶做成不锈钢、钛、银、铜等金属款，以防水轻便、密封性强为噱头。不少网友担忧急救发病时金属瓶无法像原版陶瓷瓶一样砸碎，老人手抖拧不开瓶盖，极易错失黄金救治时间。金药达人堂官方旗舰店客服建议，陶瓷原包装可紧急砸开，金属容器可能影响药物，还是用原包装。记者沟通后，涉事商品已下架，但类似金属瓶仍流行。也有药师提醒，速效救心丸含冰片，怕光一挥发，不宜和金属直接接触，救命之事岂能当视频把玩。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0: 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5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成都市公安局京唐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京唐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 现场未发现草席。

0: 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当天，俄罗斯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依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4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10月，后续还将有9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儋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 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临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

0: 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施，通过喷淋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施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施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记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厚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0: 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 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5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积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0: 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鹇、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0月8日，海报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10月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具体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 15,187 万人次，日均 2,17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 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 19,6182 万人次，日均 28,026 万人次，同比下降 0.3%。 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8711万人次，日均4102万人次，同比增长7.0%。累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

0: 到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6.7471万人次，日均23925万人次，同比下降 1.4%。累计水陆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10月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079.1万人次，环比下降 4.2%， 比2025年同期下降 0.1%。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2366.0万人次，环比增长 9.5%， 同比增长 8.8%。 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 5.1%， 同比下降 0.9%。水陆客运量91.5万人次，环比下降 33.6%， 同比增长 0.2%。 民航客运量248.6万人次，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 1.5%。 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据悉，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面对国庆假期后半程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堰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整个黄金周期间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1: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媒体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分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
0: 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16日8

0: 23:23许，湖南常德市临澧县湖南省儋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临澧儋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临澧县委县政府、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临澧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24时，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14.1 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 7.8%，日均出入境旅客达 2.01 万余人次。10月1日0时30分，由四川成都至韩国首尔的 OZ324 次航班搭乘170名旅客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国庆节当天成都航空口岸的首个国际航班。据统计，仅国庆假期首日，四川边检总站服务保障出入境人员达 2.04 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共有10000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 14.39%。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是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入境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成都非常漂亮，我尝到的美食也很美味。我们刚刚吃了火锅，还有担担面，未来还会品尝更多的食物和参观更多景区。俄罗斯旅客 Mark Fanatical Almas 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持续火爆。据四川边检总站最新数据统计，截至10月7日，今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 535.7 万余人次、3.6 万余架次航班出入境，人员数据同比增长 10.57%。入出境外国人 73.7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34%， 享受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55.6 万余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 76.7%。
0: 国庆假期，琼州海峡63万人次旅客平安过海。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岛车客流高峰。海口海事局10月8日介绍，假期累计保障客滚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 15.5 万辆次顺利过海，同比2024年分别增加 9.58%、18.82%、12.87%。

0: 国庆假期，海口海事局结合琼州海峡假期大客流特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联合湛江、北海、防城港海事部门及中国船籍社海南分社，对52艘客滚船、4艘新能源平板泊船开展逐艘安全检查，重点查验通信导航、消防救生等设施。同时，对重点客运航线实行包保蹲点，安排执法人员全时段随船监管，累计随船监管988航次，并每日核查涉客运输企业、涉水工程单位及重点船舶安全管控落实情况。在智慧监管方面，海事部门设立客滚运输专属监控台，利用 VTS、CCTV、智慧海事平台等手段实施全航程动态监控，点对点推送航行安全信息、商余避让提示和恶劣天气预警，推行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精细化交通组织。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日20时至10月9日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73.2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1: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无穷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记者10月8日从宁夏机场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宁夏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航空运输市场平稳有序，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保障运输旅客 24.5 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

0: 次，旅客吞吐量23万人次。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宁夏民航客流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旅客出行通道，银川机场针对性加密上海、重庆、济南、青岛、厦门、石家庄等热门城市航线，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假期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主干航线，航线通达性持续提升，辐射层次更加多元，充分满足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宁夏三地机场联合驻场公安、安检、地服等部门全面强化运行保障举措，各机场动态增开值机柜台，灵活调整安检通道数量，加大现场值守与疏导力量，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聚焦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特殊群体，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暖心帮扶服务，细化便民保障举措，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节日期间，宁夏各机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银川机场举办塞上庆华诞、空港送中国主题活动，通过红色快闪、互动打卡、祝福与留言等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各机场同步设置主题打卡点位，为往来旅客发放小红旗、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文创礼品，让旅客在旅途之中感受浓浓节日仪式感。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0: 成都市公安局经塘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经塘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解

0: 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od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湿，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

0: 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湿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当天，俄罗斯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依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四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后续还将有九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 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

0: 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海量财经滚荣耀李健 Magic 9系列国庆七天稳居安卓旗舰第一。荣耀 CEO 李健发文表示，感谢广大用户对荣耀的厚爱与支持。国庆七天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市场表现强劲，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称，荣耀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打磨极致产品体验，以此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
1: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10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28.4%，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80%。面对桂岳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救命的药瓶竟成金属挂件，这波创意让人捏把汗。近日有商家把速效救心丸葫芦瓶做成不锈钢、钛、银、铜等金属款，以防水轻便、密封性强为噱头。不少网友担忧急救发病时金属瓶无法像原版陶瓷瓶一样砸碎，老人手抖拧不开瓶盖，极易错失黄金救治时间。金药达人堂官方旗舰店客服建议，陶瓷原包装可紧急砸开，金属容器可能影响药物，还是用原包装。记者沟通后，涉事商品已下架，但类似金属瓶仍流行。也有药师提醒，速效救心丸含冰片，怕光易挥发，不宜和金属直接接触。救命之事，岂能当视频把玩。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多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 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2026年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10月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面对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眼通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宛平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十月八日，海报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10月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具体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 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9万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同比下降 0.3%。 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8711万人次。

0: 同期下降 0.1%。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 236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9.5%， 同比增长 8.8%。 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3万人次，环比下降 5.1%， 同比下降 0.9%。 水路客运量 91.5 万人次，环比下降 33.6%， 同比增长 0.2%。 民航客运量 248.6 万人次，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 1.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8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日20时至10月9日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 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做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

0: 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湿。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湿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 数据显示

0: 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28.4%，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80%。面对桂岳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记者10月8日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9.2%。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73.2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引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国庆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国庆假期，琼州海峡63万人次旅客平安过海。2026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倒车客流高峰。海口海事局10月8日介绍，假期累计保障客滚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 15.5 万辆次顺利过海。同比2024年分别增加 9.58%、 18.82%、 12.89%。 国庆假期，海口海事局结合琼州海峡假期大客流特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联合湛江、北海、防城港海事部门及中国船籍社海南分社，对52艘客滚船、4艘新能源平板驳船开展逐艘安全检查，重点查验通信导航、消防救生等设施。同时，对重点客运航线实行包保蹲点，安排执法人员全时段随船监管，累计随船监管988航次，并每日核查涉客运输企业、涉水工程单位及重点船舶安全管控落实情况。在智慧监管方面，海事部门设立客滚运输专属监控台，利用 VTS、CCTV、智慧海事平台等手段实施全航程动态监控，点对点推送航行安全信息、商于避让提示和恶劣天气预警，推行分港区、分航线、分时段精细化交通组织。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 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10月8日，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心成为主题，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共同主办。当天，俄罗斯师生走进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开启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依次参观阅览室、音乐厅、美术教室、科技空间等场所，沉浸式感受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俄学生代表互赠明信片，中方学生献上原创班歌合唱，俄方学生登台表演节目，现场气氛热烈。随后，中俄学生混合编组，分赴四个场地开展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共同体验巧手编织、非遗古法造纸、国画创作以及融合长春大冬会冰雪元素的剪纸相框制作，在沉浸式互动中互帮互助，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技艺魅力。同期还举办了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传统技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表示，吉林省与俄罗斯毗邻，依托文旅和教育融合优势，持续深化同俄方在教育、科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起始之年，本次中俄校园互动交流正是落实中俄教育年相关部署，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的生动实践。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是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后续还将有九个俄罗斯青少年访学团，近600名学生走访吉林市珲春、延吉等城市，多角度感受吉林教育风貌、工业底蕴与地域特色文化。
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46.7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市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7.5 度、东经 153.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40至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6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8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5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 七级风圈半径150至2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30至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快速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吴琼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每起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成、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记者10月8日从宁夏机场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宁夏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航空运输市场平稳有序，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保障运输旅客 24.5 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旅客吞吐量23万人次。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宁夏民航客流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旅客出行通道，银川机场针对性加密上海、重庆、济南、青岛、厦门、石家庄等热门城市航线，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假期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主干航线，航线通达性持续提升，辐射层次更加多元，充分满足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宁夏三地机场联合驻场公安、安检、地服等部门全面强化运行保障举措，各机场动态增开值机柜台，灵活调整安检通道数量，加大现场值守与疏导力量，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聚焦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特殊群体，机场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暖心帮扶服务，细化便民保障举措，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节日期间，宁夏各机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营造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银川机场举办塞上庆华诞、空港送中国主题活动，通过红色快闪、互动打卡、祝福与留言等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各机场同步设置主题打卡点位，为往来旅客发放小红旗、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文创礼品，让旅客在旅途之中感受浓浓节日仪式感。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

0: 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救命的药瓶竟成金属挂件，这波创意让人捏把汗。近日有商家把速效救心丸葫芦瓶做成不锈钢、钛、银、铜等金属款，以防水轻便、密封性强为噱头。不少网友担忧急救发病时金属瓶无法像原版陶瓷瓶一样砸碎，老人手抖拧不开瓶盖，极易错失黄金救治时间。金药达人堂官方旗舰店客服建议，陶瓷原包装可紧急砸开，金属容器可能影响药物，还是用原包装。记者沟通后，涉事商品已下架，但类似金属瓶仍流行。也有药师提醒，速效救心丸含冰片，怕光易挥发，不宜和金属直接接触，救命之事岂能当视频把玩。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 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鹇、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
0: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海量财经滚荣耀李健 Magic 9系列国庆七天稳居安卓旗舰第一。荣耀 CEO 李健发文表示，感谢广大用户对荣耀的厚爱与支持。国庆七天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市场表现强劲，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称，荣耀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打磨极致产品体验，以此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
1: 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量猪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国庆假期收官，上海边检总站方面8日披露，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

0: 湾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达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 4.6 万人次。受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民众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数为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据悉，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面对国庆假期后半程集中返程带来的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流量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扎堰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整个黄金周期间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1: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

0: 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273.3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1.4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八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5%，与2024年同比上升2.93%。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列次，客运量累计906.73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22.51%，与2024年同比上升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 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

0: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湿，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湿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0

0: 2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中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路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 揭秘并非激素

0: 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广西贵港闪爆事故，2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2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1000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2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

0: 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1: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 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
0: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 让项目

0: 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宛平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250%，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鸢、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
0: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美企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10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 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 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 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

0: 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是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成都市公安局经塘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经塘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塘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

0: 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10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

0: 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10月7日，郑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记者10月8日从阳

0: 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鸠、斑头修流、斑林鹂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1: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积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0: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 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岳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媒体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 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

0: 寻来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 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0: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od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 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 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施，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施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施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0: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 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

0: 燃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0: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 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210.1毫米。

0: 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成都市公安局京唐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京唐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京唐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京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

0: 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10月7日，仗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尼诺3.4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综合

0: 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5%，与2024年同比上升2.93%。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列次，客运量累计906.73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22.51%，与2024年同比上升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做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

0: 于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4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 800公里以

0: 上行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1: 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在鸡西落幕。媒体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年度总决赛10月7日在鸡西市落幕。历经海选、复赛、专业集训及总决赛层层角逐，来自哈尔滨市的吕程、冯林晶、杨化芬获冠，亚季军刘月琪、李秋涵、关慧媛等入选十佳选手。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被誉为全球三大选美赛事之一，是一项国际性旅游文化使者评选活动，以促进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为宗旨。自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7届。总决赛前夕，晋级选手齐聚鸡西，开展专项集训与城市推介活动。他们先后走进新凯湖、鸡西市博物馆等城市特色地标，以青春视角记录鸡西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同时走进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使者的社会责任。总决赛颁奖盛典现场，知名歌手黄格选倾情献唱，俄罗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丹尼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智能机器人动感热舞、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传统与现代科技碰撞，国风与异域艺术交融，点亮鸡西城市夜空。作为鸡西市国庆假期的重要文旅活动，本届赛事提升了城市关注度与传播度。选手拍摄的城市推介素材、赛事精彩瞬间等内容将继续通过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赛事影响力将持续释放。未来鸡西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以赛为媒，以文化为内核，不断沉淀文旅品牌价值，以年轻化、国际化视角讲好黑龙江文旅故事，为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持续赋能助力。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 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

0: 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广州市委原书记张硕甫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贵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贵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贵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贵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施， 通过喷淋作业，提高路边地表零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频次、作业时段。在做好物理增湿降险的同时，同步沿路开展森林防火科普提醒，多措并举守护当地森林生态资源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
1: 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鹇、斑头修流、斑林鲤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 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

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猪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孝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

0: 包挤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ed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
1: 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 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 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
1: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积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

0: 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10月7日，郑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0: 德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7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2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273.3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1.4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厚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

0: 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尼诺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向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向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西藏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靠前施策筑牢山林防火屏障。连日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晴热少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让山林进入高火险期。面对严峻的防火现实，近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实地摸排辖区道路走向、林木分布、人员活动高频点位，因地制宜规划喷林路线。作业过程中，消防指战员重点对车流量大的主干道两侧、城郊林农交错路段、植被繁茂的山林边沿，以及民众徒步往来较多的风险区域开展洒水增湿，通过喷林作业，提高路边地表、林下植被的含水量，直接降低可燃物易燃性，把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察隅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将持续紧盯气象、火险等级动态变化，根据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增湿作业。

0: 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记者10月8日从阳山县林业局获悉，近日阳山县咸令山森林公园内两只康复的野生鸟类振翅飞入密林，转眼消失在苍翠之间。白鹭、斑鸠这两只由热心市民发现并上报的受伤鸟类，经阳山县林业局专业人员悉心照料后重归自然。今年以来，阳山县林业局坚持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健全接报、处置、救助、放生、回访全链条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14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0%， 所有救助国宝均实现零伤亡、全放归，救助成活率和放归率稳步提升。据介绍，近年来鸟中大熊猫黑冠、湿地彩虹彩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虎斑鹃、斑头修流、斑林鹂等宝贵物种在阳山频繁出现或成功获得救助，这背后是阳山县森林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日趋完整的有力印证，也是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守护转变的生动注脚。阳山县不断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动机制，从县级林长到村级护林员责任层层压实，林政执法持续发力。同时，广大生态志愿者活跃在一线，成为发现报告、科普宣传的重要力量。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0000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

0: 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1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46.7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市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

0: 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0: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0: 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1: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0: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 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疫苗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

0: 是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3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 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 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

0: 网络空间。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十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十月七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十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
1: 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906.73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 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沪杭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

0: 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尼诺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国庆假期云南机场运送旅客超163万人次，跨境短途游稳步回升。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1416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6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8449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2.47%。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实现增长，东南亚方向航线恢复态势向好，跨境短途游需求稳步回升。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毗邻南亚东南亚，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受青睐的旅游及旅居目的地。假日期间，位于省会昆明市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降航班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757吨以上。普洱、芒市、宝山、大理、昭通、迪庆机场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位列云南省外客源地前三位。省内环飞网络持续串联文旅资源，西双版纳至丽江、大理至西双版纳等核心航线有效串联滇西、滇南旅游目的地，支撑一城多站旅游市场。国庆假期，云南省内各机场及服务保障单位共设志愿服务固定点位76个，上岗青年志愿者1000余人，开展问询指引、秩序维护、行李帮扶及重点旅客全流程协助等暖心服务。
1: 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省萨尔塔市10月8日在新余市仙女湖畔签署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协议书。签约仪式上，新余市副市长肖秋根与萨尔塔市总协调官埃塞基耶尔·费兰特·阿吉拉尔代表双方签约。江西省副省长夏文勇、阿根廷萨尔塔省生产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卢皮翁见证签约。新余是天工开物成书地，从传统钢铁城市转型为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重镇，阿根廷萨尔塔市矿产资源富集，锂资源禀赋突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2024年，两市在阿根廷萨尔塔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此后，两地立足锂新能源、矿产资源、文旅产业的互补优势，持续推进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市友城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协议，江西省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经贸、技术、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友好，共享发展机遇。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经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 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od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窖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儋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沪杭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心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 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

0: 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近日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10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粤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0: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1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1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7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2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最大累积。

0: 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八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 46.7 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 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4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 10月1日发送旅客超 61.6 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式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视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 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

0: 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

0: 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0: 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七次联系客服，六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 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

0: 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10月7日，仗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仗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

0: 汉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7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2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记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1: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尼诺3.4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8日向媒体通报，今年国庆假期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其中中国段超46.7万人次，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10月1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记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高峰期运行图，共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86列，包括直通临客61列、管内临客325列，重点加强省际昆明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广州及云南省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临沧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特色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旅途，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覆盖重点车站与热门线路列车， 民族歌舞互动、特色旅游专列推介、文创礼品抽奖轮番开展，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升级开行慢火车，在昆明至红果、元谋西方向的慢火车上打造半硬座、半集市特色车厢，配套便民百宝箱，助力沿线农货出山，兼顾假期民众出行与乡村增收需求。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轿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近日G2518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十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
1: 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 针对7岁男童传言，京唐县公安局会

0: 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au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0: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 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护航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

0: 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排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为

0: 中东部地区八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十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十月七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八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九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1000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 河南江。

0: 期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210.1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0: 近日一段

0: 香港屯门富泰村十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囚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1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采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深圳机场前期还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多元需求。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别是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至57国，加之离境退税优化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国庆假期外籍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 57%， 同比增长 8.4%。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1: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0: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 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

0: 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九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六级、阵风七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九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写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 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十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近日 ,G2518 深层高速岑罗段缓行里程一度超5公里，广西岑溪市组织协调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岑罗高速等单位企业快速联动，研判路况后启动潮汐车道应急保畅方案，开通 12.2 公里长距离潮汐车道。工作人员快速打开中央活动护栏，警车带队引导车流有序借道通行。该举措在国庆假期落地岑溪，用于缓解节假日拥堵和跨省交通压力。从南宁返回深圳的车主李先生表示，他此前堵了半个多小时，驶入潮汐车道后10分钟顺利通过，省了不少时间。沿线提示牌和交警现场指挥，让他行车时心里更有底。在现场执勤的民警胡耀元介绍，前期已制定疏导方案，在车道出入口、互通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全程维护车流秩序。潮汐车道设在岑罗高速平时最易拥堵路段，原本需50分钟通过，开通后约10分钟即可通过，疏导效果明显。数据显示，潮汐车道启用前，该路段累计缓行近130分钟，拥堵里程达12公里。潮汐车道开通后，8分钟压缩拥堵里程，12分钟基本恢复正常路况，30分钟路段车速回升至60公里每小时。经测算，路段单向通行能力提升 28.4%， 高峰缓行时长下降约 80%。 面对桂月通道巨大通行压力，岑溪市从被动保畅到主动创新治理，体现了岑溪一路多方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的联勤联动机制，是基层交通协同共治的生动实践。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

0: 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大运会的赛事传统。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10月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 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记者10月8日采访获悉，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近日启动，计划支持首批100名青少年接受 CWS 近视前驱期防控年度服务。据介绍， CWS 近视防控是一套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干预项目，该项目创新整合中医经络疏通、西医视功能调节、体育运动视觉追踪训练三个干预体系，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检测、云端大数据管理，构建起筛查、干预、跟踪、复盘全流程闭环防控体。此次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中，上海西之星公益发展中心提供公益实践、组织协调及资源协作支持。该中心主任宗云芳表示，不同地区在学校合作方式、家庭参与习惯及服务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项目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形成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安康之家负责运动健康燃动校园公益项目的公益统筹、学校及社区合作对接和后续沟通，并根据香港本地情况协调各方资源进入实际服务场景。该慈善机构董事高伟表示，后续工作将更多放在对象对接、合作流程、过程记录和持续沟通上，让项目在本地执行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指出，青少年健康公益项目能否长期运行，关键不在于一次启动活动的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合作、持续服务及可检验的执行过程。主办方表示，将以首批100名青少年的年度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学校、家庭、社区与服务团队之间的协作，未来将继续根据本地需求推进合作，让社会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和家庭的公益服务。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 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九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浙江宁波机场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该机场出入境总客流量近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34.25%， 日均客流量约2700人次，其中入境客流增长明显。数据显示，当地入境外籍旅客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 随着各类免签政策落地，欧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来华旅客日益增多，客流以入境返乡旅客、前往中国港澳以及韩国济州、泰国

0: 曼谷等地区的出境旅客为主，口岸双向流动的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当下，宁波机场海关运用先期机检模式，在旅客提取行李前即完成托运行李的非侵入式检查，合规行李拎包即走，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退税办理速度非常快，没有被抽检到，就不用把已经放入行李箱的商品再拿出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客 Freddy Panko 说，宁波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条从通关提速到消费提质的链条正在宁波空港加速形成，旅客的体验好起来，消费留下来，口岸功能悄然从通道经济向落地消费延伸。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平路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5%，与2024年同比上升2.93%。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列次，客运量累计906.73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22.51%，与2024年同比上升13.13%。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沪杭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

0: 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七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两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 273.3 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91.4 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8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厚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N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 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向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向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七次联系客服，六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 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

0: 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

0: 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九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九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万宁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研判结果，该办公室决定于10月8日23时30分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万宁全市中小学10月9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1天。据介绍，10月7日8时至8日22时，万宁市7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2个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东澳镇，为273.3毫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1.4毫米。万宁市气象台于10月8日2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变更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测，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各镇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小海仍将有150至2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停课。八日晚，万宁市水务局、万宁市气象局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万宁市大茂镇、长丰镇、北大镇、南桥镇、三更罗镇、李济镇、兴隆区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龙滚镇、和乐镇、后安镇、东澳镇、山根镇、万城镇降雨诱发山洪灾害气象有一定风险，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万宁交警9日凌晨发布易积水路段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高处，尽量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和地下车库，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主播说，9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 河南。

0: 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囚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2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成都市公安局金堂县公安局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引发关注，经检验现场发现的骨骼牙齿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通报称，2026年10月5日11时50分，金堂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接警后，该局迅速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草席、棺木、骨灰盒等丧葬物品，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经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

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通报称，民警对现场所有骨骼及牙齿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原房屋所有人等方式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传播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广西贵港闪爆事故，2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2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9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 13%。 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
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

0: 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队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

0: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N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 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

0: 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0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西民众出行意愿强烈。10月1日至7日，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 其中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广西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463.34 万人次，日均 66.19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5%， 与2024年同比上升 2.93%。 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轨道交通累计开行 1.34 万列次，客运量累计 906.73 万人次。广西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日均 4.61 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 22.51%， 与2024年同比上升 13.13%。 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 3137.35 万辆次，其中小客车 2864.33 万辆次，新能源车辆 672.07 万辆次。节日期间，为保障民众平安顺畅出行，沪杭重点物资交通物流畅通有序，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统筹调度，实现了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旅客出行安全畅通。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0: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罗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 最近三个月，即七至九月 ，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0: 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尼诺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

0: 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

0: 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玉泽，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玉泽，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玉泽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

0: 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黑龙江漠河于10月9日迎来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每年供热期八个多月，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达-53摄氏度。9日漠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一大早雪花从天而降，整个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随着雪期开始，漠河冰雪旅游大幕逐渐拉开，别样的秋冬之交美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在白色童话世界拍照留念。现在是深秋，我们遇见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又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贵州游客吴旭说。为了保障冬季行车安全，漠河当地的私家车主纷纷来到轮胎行排队，为爱车换上防滑效果更好的雪地胎。10月9日是金秋的第一场雪，车主们早上6:30就来排号了，现在已经排60-70台车了。这样的情况得干到晚上，换胎还得持续几天。漠河轮胎行工作人员崔甜甜说，据漠河市气象部门消息，本次雨雪天气已经于9日中午结束。
0: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时间。

0: 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七次联系客服，六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九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六级、阵风七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

0: 护安全。
1: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0: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

0: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0: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2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5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4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广东佛山市禅城

0: 据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机件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成。

0: 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1，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

0: 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成。

0: 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夜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九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尼诺3.4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0月9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0月9日20时至10月10日20时，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1: 在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

0: 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平

0: 这批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1: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9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

0: 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0: 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

0: 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朱波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叫成，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 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

0: 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0: 黑龙江漠河于10月9日迎来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每年供热期8个多月，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达-53摄氏度。9日，漠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一大早雪花从天而降，整个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随着雪期开始，漠河冰雪旅游大幕逐渐拉开，别样的秋冬之交美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在白色童话世界拍照留念。现在是深秋，我们遇见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又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贵州游客吴旭说，为了保障冬季行车安全，漠河当地的私家车主纷纷来到轮胎行排队，为爱车换上防滑效果更好的雪地胎。10月9日是金秋的第一场雪，车主们早上6点半就来排号了，现在已经排60-70台车了。这样的情况得干到晚上，换胎还得持续几天。漠河轮胎行工作人员崔甜甜说，据漠河市气象部门消息，本次雨雪天气已经于9日中午结束。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

0: 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2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0: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1000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 水质繁殖于华。

0: 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10月7日，郑雪汽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 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

0: 见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0: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 属地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尼诺3.4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向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向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加。

0: 强，十一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都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

0: 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宛平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舞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 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黑龙江漠河于10月9日迎来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每年供热期8个多月，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达-53摄氏度。9日，漠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一大早雪花从天而降，整个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随着雪期开始，漠河冰雪旅游大幕逐渐拉开，别样的秋冬之交美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在白色童话世界拍照留念。现在是深秋，我们遇见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又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贵州游客吴旭说，为了保障冬季行车安全，漠河当地的私家车主纷纷来到轮胎行排队，为爱车换上防滑效果更好的雪地胎。10月9日是金秋的第一场雪，车主们早上6点半就来排号了，现在已经排6、70台车了。这样的情况得干到晚上，换胎还得持续几天， 漠河轮胎行工作人员崔甜甜说，据漠河市气象部门消息，本次雨雪天气已经于9日中午结束。

0: 某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二十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0: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 一名司机称

0: 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3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3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近日，一段相

0: 港屯门富泰村十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囚警协助跟进，十月七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十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0: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0月9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0月9日20时至10月10日20时，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3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

0: 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0: 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嵌石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质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叫做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 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0: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夜冷超充站，

0: 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黑龙江漠河于10月9日迎来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每年供热期8个多月，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达-53摄氏度。9日，漠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一大早雪花从天而降，整个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随着雪期开始，漠河冰雪旅游大幕逐渐拉开，别样的秋冬之交美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在白色童话世界拍照留念。现在是深秋，我们遇见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又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贵州游客吴旭说，为了保障冬季行车安全，漠河当地的私家车主纷纷来到轮胎行排队，为爱车换上防滑效果更好的雪地胎。10月9日是金秋的第一场雪，车主们早上6:30就来排号了，现在已经排60-70台车了。这样的情况得干到晚上，换胎还得持续几天。漠河轮胎行工作人员崔甜甜说，据漠河市气象部门消息，本次雨雪天气已经于9日中午结束。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0月9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0月9日20时至10月10日20时，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0: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舞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4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 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0: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 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

0: 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较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

0: 指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 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

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尼诺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向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向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

0: 港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 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陕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

0: 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主播说，归宿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归宿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归宿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归宿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

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

0: 见得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 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排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 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2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 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0月9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0月9日20时至10月10日20时，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10月7日，郑雪汽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 九月 Nin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八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 ,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 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

0: 气氛寒心。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

0: 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 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枫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宛平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 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蝉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 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产

0: 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9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

由专业人员处置。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级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

0: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向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向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 其中谷歌

0: 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0: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7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6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

0: 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到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视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视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 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

中国。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十月九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
律师提示，银行较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

0: 暗藏法律风险。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嵌石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 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

0: 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

0: 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七次联系客服，六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0: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 1.6 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

0: 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 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0: 主播说，归宿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归宿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归宿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归宿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 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保盐保护区及

0: 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井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2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0月9日7时许，

0: 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卫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

0: 与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夜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0: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1.5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 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

0: 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九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1000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 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带

0: 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

0: 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

0: 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9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 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 NILO 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LO 3.4指数平均值为2.54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 揭秘并非激素

0: 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1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0: 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

0: 点推介二郎剑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0: 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七次联系客服，六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 丰田村地处

0: 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6.7%。白井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井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十月九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

0: 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5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4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

0: 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九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九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贵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贵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 湘江战役在贵

0: 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度相将，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

0: 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试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 6.4 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卫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

0: 环右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0: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

0: 看装载数量。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主播说，9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9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9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9个靠山。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1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0: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十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囚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 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

0: 疑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

0: 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级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心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

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
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

0: 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

0: 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枫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虚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

0: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 底气。

0: 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4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4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

0: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氛寒心。
1: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0: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L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L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0: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都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排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对挖掘传播领取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0: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银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

气愤、寒心。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

0: 日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2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1，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

0: 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

0: 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员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9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 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

0: 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十月九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主播说，谁给尊戒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戒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戒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 对方说有保密协议。

0: 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0: 月九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接

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 1.6 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0: 报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薄流量编造， 请理性辩论。

0: 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天，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L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L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

0: 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0: 2026年全国 4G 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 4G 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鸡

0: 速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0: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

0: 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1: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 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

0: 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沉浸式互动迎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 记者核实后发

0: 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 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

0: 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主播说，归宿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归宿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归宿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归宿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

暴雨到大暴雨。八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 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
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

0: 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

0: 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1: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 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

0: 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宝峪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亲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广西贵港闪爆事故，2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2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

0: 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1: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

0: 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10月7日，张雪汽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1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卫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

0: 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

0: 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尼诺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

0: 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 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

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

0: 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氛寒心。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

0: 但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度相将，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试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 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亭等实景

0: 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环右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

0: 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

0: 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她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机件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0: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 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馆

0: 力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 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 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1.3%。

0: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0: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0: 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L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

0: 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主播说，9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9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9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9个靠山。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5度，东经15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 一名司机称，他近日

0: 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 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

0: 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主播说，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实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

0: 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 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蚁鼠。

0: 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5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5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成

0: 高7%。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千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 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

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10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52%，存量时代。

0: 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1: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 针对网上

0: 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0: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0: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 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10月9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 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这类烤鸡选用优质白羽鸡，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一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11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写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 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一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舞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4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4度。 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

0: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 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

0: 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实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实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0摄氏度以上。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为2.94摄氏度，较8月上升0.35摄氏度。最近3个月，即7至9月，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 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 Walk of Life。 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
0: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涉事家庭一共五口，10岁女孩还有9岁妹妹和2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宛平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网友笑称这是婚礼。

0: 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九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九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蛭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

0: 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 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2

0: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乘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项目经理韦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路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 1.1 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 该蛇为棕黑锦蛇。

0: 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0: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0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日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多于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和宣传部副部长狄峰，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多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日、10月1日8时至10月6日10时，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天门管理区工作人员孟铎

0: 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日至10月7日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广西贵港闪爆事故，两名失联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多方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日凌晨4时20分、上午9时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天仙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9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8.5 度，东经 156.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8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东南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近日，一段香港屯门富泰村10岁女孩背着破烂书包，双手拎两大袋啤酒的视频引发热议。早前警方将案件暂时列求警协助跟进，10月7日有了新进展，警方拘捕女童38岁继父与32岁母亲，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目前正在扣查。 涉事家庭一共五口，十岁女孩还有九岁妹妹和两岁弟弟，两姊妹是母亲跟前夫所生。女童父母声称纯属误会，母亲称自己正戒酒，减至每日饮五罐，继父称当时是训练女儿肌肉，现在有另外的方法训练她。社会福利署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会评估儿童及其家庭需要。网友质疑，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训练啥肌肉？希望官方尽快调查。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 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

0: 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亭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 3.0 摄氏度以上。9月 Nino 3.4 区海温指数为 2.94 摄氏度，较8月上升 0.35 摄氏度。最近三个月，即7至9月 Nino 3.4 指数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模态和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均持续正位向，副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副位相发展，北大西洋三极子副位相发展，热带北大西洋海温维持正位向。主播说，二手房楼市大变天，卖家心态彻底反转，不愿一味让价了。国庆楼市悄然生变，二手房业主的腰板挺起来了。昔日挂牌价与成交价差十万也正常，如今竟有业主反手就加价几十万，底气何来？八，九月新政密集落地，现房销售制推高二手房稀缺性，购房贴息令首套商贷利率低至 2.06%， 二手房交易占比突破 52%， 存量时代定价权悄然易主，大幅提升了二手房的市场价值。市场成交虽活跃，不过买卖双方预期仍有明显分歧，买家依旧抱着捡漏心态不愿追高，这场楼市博弈后续走向还需要持续观察。
1: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0: 英国一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带500美元。

0: 员，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火车、汽车或船。他花了28年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途中，他游过巴拿马海峡、白令海峡。2024年又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进入阿塞拜疆。2026年10月5日，57岁的他终于抵达英国多佛的莎士比亚海滩，家人朋友在岸边迎接他。他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土地上，感觉很好。”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全程跟拍，纪录片取名《Walk of Life》。28年，他用双脚证明，人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多。10月7日。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回应，此前一名女子连麦求助，说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办法过来提车，想要申请退款。当时张雪当场表态，办理退车，愿意提供经济帮扶，甚至要给负责的大区经理记大过。可事后门店核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订单是男友本人下单，此前7次联系客服，6次都是男友来电，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未提及住进 ICU， 提交的诊断书也只写了骨折，可在该医院并没有查到开诊断书的这位医生。最终核实，当事人已经本人完成提车，根本没有住进 ICU。 张雪机车对撒谎、零容忍，不光是客户，更是张雪机车自己。后续如果再有用户在直播间编造不实问题，会公示证据并拉黑，不再连麦处理。核实后经理并无过错，不会处分。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5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3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携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1000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城。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 将

红军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围、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 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平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17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 推进中国至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数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甘道寨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 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10月9日。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在桂林举行。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议。 期间开展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 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0二百帕，其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 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0-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 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敢放心吃吗？”揭秘：并非激素速成鸡，白羽鸡成本超低。 超市里卖20元一只的平价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不少人担心是激素鸡不安全，其实大可放心。
这类烤鸡选用优质

0: 白羽期，依靠科学育种快速生长，35至45天即可出栏，1.6斤饲料就能养出1斤鸡肉，全程无激素催生，养殖用药均受严格监管，抗生素残留合规可控。再加上规模化集采，全流水线自动化加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正规超市的平价烤鸡安全有保障，但高油高盐是硬伤，一只烤鸡含盐量可能顶一天配额，解馋可以，并不适合频繁食用。海南岛强降雨还将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 210.1 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10月9日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9月10日月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13日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气象专家提醒，13日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

0: 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40.5 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 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主播说，谁给尊戒 V800 公的制动踏板， 尊界V800刹车踏板断裂，

0: 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

0: 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 6.4 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主播说，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记者核查，该案例没有官方权威通报。私家车只因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三分，罚100元，认定为客货混装。近日这则传言让不少车主直呼看不懂。记者核实后发现，该案例没有官方通告和权威报道，网传说法大概率遗漏关键细节。交警介绍，不会随意拦车查验后备箱，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受压，存在超载隐患时，才会拦停排查。专家点名私家车载物四大准则，只要矿泉水放在后备箱，门关严，不挡视线，不超重，自用非营运，就不会处罚。客货混装的核心是货物挤占成员舱空间，并非单纯看装载数量。
1: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 荣耀 Magic

0: 十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九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4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4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氛寒心。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 颗粒

0: 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